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现在应该不单单是性萧条，更是亲密关系萧条，包括不限于情侣、家人和朋友。
2: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及五中全会将于10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官方新华社星期一报道，政治局当天的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讨论稿，并将提交五中全会审议。这意味着本届五中全会将以全面从严治党及党的自身建设为核心的议题。这一安排打破了历次中央全会渐次形成的议题惯例。更令外界关注的是军方人员。中央军委目前大面积缺员，七名成员中仅剩习近平和张春明两人。由于党章明确军委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本届五中全会有权现场补位，无需等到21大。按照惯例，五中全会本应聚焦下一个5年规划，但本届三中全会的延迟使四中、五中全会的议题依次顺延。15/5规划已经提前至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五中全会转而承接通常属于六中全会的党建议题。在中共历史上，聚焦党建设题的全会往往影响深远。本届会议是否会对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做出新的表述，成为另一大观察的焦点。在中共历史上，聚焦党建设议题的六中全会多次产生影响深远。其中有3次尤为关键。11届六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并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它不是一份一般的党建文件，而是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路线定下基调。2016年召开的18大六中全会正式确认了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2021年召开的19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建党以来第3份历史决议。前两份分别是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次会议还提出2个确立，即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了习近平的政治地位。习近平执政之后的2次六中全会均对其政治地位做出逐层递进的确认。本届五中全会同样是党建设的议题，是否会出现新的提法，将是全会最值得观察的焦点。
1: 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几乎荡然无存，中国正在全力压住中国人工智能，中国刚刚抹去了美国在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这些关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判断最近出现在美国媒体上。中国领导人本周抵达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时，会乐见在这样的说法上甚嚣尘上。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发展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较少被谈及的是，他领导下的中国经济也正处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状态。这两个事实相互关联，中国的经济学家，即使是那些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经济学家，也公开警告说，政府正在把过多的资源投入一种创造就业岗位相对有限的技术，在提振整体经济上的投入力度却远远不够，而这正是一个陷入危机的经济体。8月，不包括在校学生的青年失业率达到18.9%，

0: 消费者也不愿意花钱。今年上半年，国内汽车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20%，住房销售再降14%，延续了多年来的下滑势头，中国正陷入通缩螺旋。今年夏天，经济学家的警告开始此起彼伏。曾任中国央行顾问、现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清华大学教授七月表示，中国经济运行偏冷。他说，蓬勃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无法带动更庞大的经济基本盘。另一位前央行顾问刘世锦在6月一次论坛上提议，将农民基本养老金从每月200多元提高到1000元，从而直接释放消费活力。在同一论坛上，央行顾问黄海洲表示，北京必须推动温和通胀，并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才能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一个深陷通缩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基础创新的，他说。彭博新闻社和中国媒体此前报道了这些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国政府究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多少支持，很难确切知道。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从2000年到2023年，由政府发起的投资基金估计向人工智能企业投入了1840亿美元。去年，习近平要求政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财政税收、政府采购、融资和设施开放，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正准备在未来5年投入约2950亿美元，在全国建设数据中心，并由国有企业负责运营。
1: 广告后将为你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阿佳。
0: 我是 Nicole， 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今天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法院恢复三家媒体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的资格。白宫此前以这些媒体报道假新闻为由，在周末取消或限制记者进入白宫。起诉认为，政府根据媒体报道的内容决定采访资格，属于针对观点的歧视，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白宫则回应称，进入白宫采访属于一种特权，政府有权决定哪些记者获得采访机会，并否认相关措施构成压制新闻自由。案件已经交由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审理。白宫记者协会和美联社也公开批评禁令。此外，由于白宫禁止 CNN 的采访资格，美国主要电视网络NBC、ABC、CBS 和福克斯宣布停止白宫视频制作服务，以声援 CNN。
0: 美国东北部今天发生严重空管通信故障，导致全国超过5600架航班延误或取消。 其中纽约地区三座主要机场就约1200架次受到影响，另有超过100架航班被迫改道。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机场一度暂停接收进港航班。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表示，新泽西州一支 Amtrak 施工队意外切断光纤路线，而费城空管中心的备用通信路线也无法正常接替，最终导致系统大面积中断。这次事故恰逢约130名外国领导人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再次暴露美国老旧空中交通系统的脆弱性。国会去年已经批准125亿美元升级空管设施，达菲当天呼吁再投入175亿美元完成系统更新。
1: 路透社和易卜索21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工作认可率降至32%，创这项调查当中的最低水平。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的认可率从一周前的82%下降至73%。在生活成本问题上，仅有17%的受访者认可他的处理方式。持续的高企的能源和商品的价格，以及美国与伊朗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被认为是影响公众情绪的主要原因。调查当中，只有34%的美国成年人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在距离11月中期选举的6周之际，民主党在国会选举意向调查当中，以43%对35%的领先共和党。这项调查访问1277名美国成年人，误差范围约3个百分点。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高企的燃油价格正在成为共和党候选人面临的新压力。爱荷华州共和党众议员、参议员候选人周一要求特朗普政府暂时停止柴油出口，并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他表示，爱荷华居民不应该为伊朗战争支付更高的加油和生活成本。该州另一名共和党众议员以及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也提出类似主张。美国柴油价格近期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AAA 数据显示，21日全国平均柴油价格达到6.51美元，较1年前的3.70美元大幅上涨。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则升至4.48美元。伊朗战争以及俄罗斯炼油设施受损等因素持续压缩全球柴油供应。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未支持出口禁令。部分能源行业人士警告，限制出口可能会扰乱炼油和贸易体系，反而推高美国国内价格。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 西雅图海鹰对新赛季持续保持强势劲头。9月20日，海鹰客场挑战亚利桑那红雀队，并且下半场攻防两端的全面爆发，以31-7大胜对手，将新赛季战绩升至2胜0负。算上上赛季的季后赛，海鹰队已经获得队史纪录的12连胜，其中常规赛连续取胜场次达到10场。这场比赛最大的亮点无疑是外接手恩吉格巴。比赛开始仅仅2个进攻回合，临时担任首发四分卫的洛克就找到完全摆脱防守的恩吉格巴，完成一场82码达阵长传。这也是海鹰队史第5场的接球达阵，帮助球队迅速取得7-0领先。
0: 从9月30日起，太平洋西北地区乘坐美铁的旅客将率先体验美国铁路客运的新一代列车。美铁宣布，全新的 Arrow 列车首先在 Amtrak Cascade 路线投入商业运营，首批启用2组列车，每天执行4个班次，一组往返西雅图与加拿大温哥华，另一组往返西雅图与俄勒冈州尤金。随着其余车辆陆续完成测试和人员培训，8组新列车预计将在2027年初逐步取代现有车队。这批由西门子制造的列车是美铁全国车队更新计划的一部分。 Amtrak Cascades 也是全美第一条正式使用新一代 Arrow 列车的路线。西北地区版本采用具有地方特色的常青绿、咖啡色和奶油色涂装，车身还加入喀斯喀特山脉图案。整个更新计划包括八组列车、两台星际车以及一节备用驾驶车。
1: 西雅图市议会预计将于周二就一项新的食品销售定价条例进行表决，以禁止大型超市和食品配送平台利用消费者的个人数据为不同的顾客设置普通价格。如果通过，西雅图有望成为全美首个全面禁止此类监控定价的城市。西雅图市政府此前表示，新规主要针对大型线上和实体食品零售商，限制企业根据消费者的网络活动、位置、人口信息以及其他的敏感数据实行个性化定价。该条例由西雅图市议员林克与市长凯蒂·威尔逊共同推动。林克表示，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不应该由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决定，而应该基于产品的本身。
0: 西雅图人口过去几十年持续增长，但一个数字却几乎没有变化：儿童人数。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4年西雅图18岁以下人口约为10.95万人，与1950年的约10.56万人相比差距不大。与此同时，儿童占全市总人口比例已降至约14%，而在部分以年轻上班族和学生为主的社区，这一比例甚至接近于零。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表示，2024年西雅图有6个区域没有记录到任何18岁以下儿童，分别分布在国会山、联合湖南、贝尔敦和大学区4个社区。
1: 经县检察官指控一名父亲犯有二级谋杀罪，涉及其4个月大的女儿的死亡。检方指控他在西雅图的家中照看孩子时，导致其致命的脑部受损。Murray 于周五被控二级谋杀罪，提审定于周三进行。法庭文件显示，这名弱小无助的婴儿受到了不可逆转的脑损伤，最终导致他的不幸离世。西雅图儿童医院的医生指出，他的伤势之重堪比从数层高楼坠落，或是遭遇车祸并甩出车外所受到的伤害。
0: 警方表示，这名女婴于9月4日受伤，并于9月12日死亡。9月4日凌晨3点前不久，西雅图消防员接到报警，前往位于南芬德利街的一处住宅，救助一名已经停止呼吸的4个月大女婴。据法庭文件显示，女婴被送往西雅图儿童医院，医生发现她有严重的脑肿胀以及遭受虐待性头部创伤的迹象。随后，医院社工联系了西雅图警方。Murray 告诉警探，他一直是这名女婴的主要照料者。他称，在凌晨3点前不久，他发现孩子面色苍白，嘴唇发青，且呼吸困难。他告诉调查人员，孩子的一只眼睛睁着，另一只眼睛大部分闭合，且两只眼睛似乎都没有反应。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7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7: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全面上涨，科技股涨幅居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于12,048.83点，涨幅为0.71%。标准500指数收报于7,764.70点，上涨1.4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于27,122.09点，涨幅为2.26%。
0: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0.99%，报4,381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大幅收跌，美油主力合约跌4.28%，报91.97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3.31%，报96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86,544.22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报于3,958.64点，涨幅为0.22%；深法恒生指数收报于25,142.10点，涨幅为0.40%；日本日经225指数收报于65,018.95点，涨幅为1.38%；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69.54元人民币。
0: Paramount Skydance 与加州等12个州今天达成反垄断和解，为其以1,100亿美元收购 Warner Bros. Discovery 扫清一项关键法律障碍。根据和解条约，合并后的公司前两年每年至少要在院线发布30部电影，之后3年提高至32部，并在未来5年增加至少15亿美元美国本土影视制作支出。如果未完成电影发行数量，每一部最高需支付3,000万美元罚款。此外，新公司还必须采取措施维持 CNN 和 CBS News 的独立编辑，并接受独立监督。交易完成后 ，Paramount、Warner Bros、CNN、CBS、HBO Max 等众多影视和媒体资产将被合并到同一集团旗下。
1: 苹果新一代 iPhone 发布之后，市场反应呈现产品关注度高、投资者态度谨慎的特点。iPhone 18 Pro 系列已经在9月18日正式开售，而首款折叠屏手机的 iPhone Duo 目前仍然未上市，要到10月16日才开始预购。10月23日交付， Duo 起售价高达1999美元。折叠后配备 5.4 英寸的外屏，展开后为 7.6 英寸。分析师认为，苹果进入折叠屏市场可能迅速扩大这一细分市场，而目前折叠屏手机仍然不到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的 3%， 高价也可能限制大众的需求。发布会当天，苹果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2%， 最终仅下跌 0.3%， 显示投资者对新品总体保持观望的态度。
0: 美国能源部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原油库存已经下降至约2.846亿美桶，为1982年10月以来最低水平。此次下降与美国政府此前决定从战略储备中释放总计1.72亿桶原油有关，希望在中东战争扰乱全球能源供应、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增加市场供应。战略石油储备是美国应对战争、自然灾害和严重能源供应中断的重要安全缓冲。目前库存水平相比历史高点已经大幅下降。如果未来国际能源市场再次出现重大供应危机，美国政府能够迅速动用的战略原油空间也将进一步缩小。
6: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今日节目内容是由 Nicole 和阿佳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和杨和小袁。
0: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您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狄景。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呢，我想请您按下暂时放下手里的事情，泡上一杯热茶或者是咖啡，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去一个遥远又安静的国度。那里的冬天虽然非常漫长，夜空里会有绿色的极光在跳舞，夏天是很短暂的，太阳到了半夜也舍不得落下。那里的湖泊多得数不清，森林又大得走不完，人们喜欢沉默，却又热情地会邀请陌生人一起来蒸桑拿。这个国家就是芬兰。说起芬兰，可能更多的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圣诞老人、极光、姆明，或者是曾经风靡全球的诺基亚手机。也有人知道，芬兰在联合国支持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里，已经连续多年排名全球第一，被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可是芬兰人自己却常常会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只是比较知足而已。那先给大家一个大致的印象，芬兰位于北欧，西边是瑞典，北边是挪威，东边是俄罗斯，南边隔着芬兰湾和爱沙尼亚遥遥相望。国土面积大约是338,000平方公里，比我们熟悉的很多国家都要大，可人口却只有560万左右，差不多是一座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那换句话说，芬兰其实就是一个地广人稀，它也是芬兰最直观的一个特点。芬兰也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别称，叫做千湖之国。可这个千湖的说法其实太谦虚了，因为根据数据的统计，面积超过500平方的湖泊，芬兰整一个国家大约就有188,000个。所以如果大家去那块旅游，然后从飞机上往下看的话，会看到大地像一块被打碎的镜子一样，一片一片的湖面在森林之间闪闪发光。而森林覆盖了芬兰大约1/4的国土，这让芬兰成为欧洲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那芬兰还有1/3左右的国土位于北极圈以内，所以在北部的拉普兰地区呢，夏天会出现几十天太阳不落的午夜太阳，冬天则有太阳几乎不升起的极夜。那这种极端的光影变化呢，塑造了芬兰人独特的性格，也塑造了这个国家独特的旅行魅力。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会先用一段时间聊一聊芬兰的历史，因为这个国家曾经在瑞典的统治下度过了大约600年，又在俄国的统治下度过了100多年，直到1917年才真正的独立。那了解了这段历史，再回到赫尔辛基的广场、图尔库的城堡、罗瓦洛米的街道，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今天是这个样子的。那接下来我们会从南到北，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走过去，首都赫尔辛基，古都图尔库，湖区工业城坦佩雷，童话般的小镇波尔沃，湖上城堡所在的萨翁林纳，今年的欧洲文化之都奥卢，北极圈上的罗马霍米，萨米人的故乡伊纳里，还有独特的奥兰群岛。最后我们还会聊聊芬兰的桑拿、美食、旅行季节和一些实用的小贴士。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要读懂芬兰呢，首先就要读懂它的历史。芬兰人常说的一个词叫 sisu， 中文其实很难准确的翻译，大概的意思就是在困境中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的韧劲。那这个词呢，几乎可以概括芬兰的整部历史。大约在10,000多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结束，覆盖北欧的巨大冰盖慢慢融化退去，冰川退去时呢，像一把巨大的袍子，在大地上刨出了无数凹坑，这些凹坑后来积满了水，就变成了今天芬兰星罗棋布的湖泊。 也正是在冰川退去之后，最早的人类开始来到了这片土地上狩猎和捕鱼。那有意思的是呢，这片土地到今天还在慢慢的长高，因为冰盖曾经把地壳压下去，冰融化后呢，地壳就像被压过的海绵一样缓慢的回弹。在芬兰西海岸的一些地方呢，陆地每年还会上升将近一厘米，这个现象我们后面讲到克瓦尔肯群岛时还会再提。那芬兰语和它的邻居们很不一样，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都属于是印欧语系的图尔曼语族，而芬兰语属于乌拉尔语系，和爱沙尼亚语是近亲，和匈牙利语是远亲。所以一个瑞典人去听芬兰语，基本上是一句也听不懂的。这种语言的独特性后来也成为了芬兰民族意识的重要基础。那大约从12-13世纪开始，瑞典王国逐渐把影响力扩展到了芬兰，同时带到了基督教。此后的大约600年里呢，芬兰都是瑞典王国的一部分。这段历史在芬兰里面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记，最明显的就是语言。直到今天呢，瑞典语仍然是芬兰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在赫尔辛基会看到路牌上都写着芬兰语和瑞典语两种文字。那比如赫尔辛基在瑞典里面就会叫做 Helsingfors， 那图尔库语在瑞典里面叫做 Åbo。在瑞典统治时期，芬兰的行政、宗教和文化中心在西南部的图尔库，那里有芬兰最古老的城堡和大教堂，也诞生了芬兰的第一所大学。16世纪呢，宗教改革传到了北欧，芬兰改信路德宗，一位名叫米卡埃尔的主教把新约翻译成了芬兰语，还编写了一本芬兰语识字的课本，因此被尊称为芬兰书面语之父。那在这几百年里面之后呢，芬兰也常常是瑞典和俄国之间的战场。每一次两个大国交战，最受苦最多的其实还是夹在中间的芬兰百姓们。18世纪初的大西北战争期间呢，俄军曾经侵略占领了芬兰。芬兰人那段时间被称为大仇恨时期。为了防御俄国呢，他们在海上面搜了一个庞大的海上要塞，也就是今天的芬兰岛、芬兰堡。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到。那1908年到1809年，瑞典和俄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次瑞典战败呢，被迫把芬兰割让给了俄国。从此之后，芬兰成为了俄罗斯帝国下属的芬兰大公园。那俄国沙皇兼任了芬兰大公。不过这段历史并不是一味的压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世的时候会召开会议，承诺保留芬兰原有的法律、宗教和制度，芬兰因此获得了相当大的自治权，从而有了自己的议会、自己的行政机构，后来甚至有了自己的货币芬兰马克。1812年的时候呢，俄国把芬兰的首都图尔库搬迁到了赫尔辛基，原因很简单，图尔库离瑞典太近了，而赫尔辛基离圣彼得堡更近，便于控制。随后一位德国出生的建筑师被请来，按照新古典主义风格规划和建设新首都。今天大家在赫尔辛基参议院广场看到的一片庄严典雅的建筑群，很多都出自于他的手笔。那到19世纪的时候，是芬兰民族意识觉醒的时机。1835年呢，一位乡村医生，他把收集的一些民间诗歌整理成了书，叫做《卡勒瓦拉》。那这部诗是讲述了远古英雄冒险，然后魔法、宝物三宝的一个故事，让芬兰人第一次意识到，我们有属于自己的神话、自己的语言以及自己的文化。那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沙皇政权崩溃了， 芬兰就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在1917年12月6日宣布独立，直到今天12月6日都是芬兰的独立日。那历史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旅程。第一站当然是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它也被称为波罗的海的女儿。赫尔辛基位于芬兰南部海岸，三面环海，城市周边散落了3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整个大都会人口大约150万，在北欧算是一座大城市，但走在街上可能会感到非常安静、从容、干净，没有一般大城市的那种喧嚣和压迫感。赫尔辛基城建于1550年，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下令建立的，本意是想和对岸的塔林迪竞争波罗的海的一些贸易，不过在之后的200多年里呢，它一直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港口。真正让赫尔辛基脱胎换骨的是1812年，它被定为了大公园首都之后的大规模建设。来到赫尔辛基呢，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几乎都是参议院广场，广场地面铺着大约40万块的花岗岩石块，四周环绕着新古典主义的建筑，一侧呢是政府宫，一侧是赫尔辛基大学的主楼，而正北方高高的台阶之上呢，就是赫尔辛基最著名的地标赫尔辛基大教堂。这座白色的大教堂有着绿色的圆顶和金色的星星装饰，在蓝天下显得格外纯净。它由我们前面提到的建筑师恩格尔去设计的，那1852年才正式落成。教堂屋顶上站着12使徒的雕像，外观庄严，内部却出人意料的简朴，这正是路德宗教堂的一个特点。那提醒一个小细节，广场中央呢有一座雕像，雕的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2世。在一个曾经被俄国统治过的国家首都最中心的广场上，竟然伫立着一位沙皇的雕像，那是不是有点意外呢？其实正是因为亚历山大2世在世的时候期间给了芬兰很多自治的权利，比如恢复了议会，推动了芬兰的芬兰语获得了官方的地位，所以人们就是对他颇有好感。很多游客喜欢坐在大教堂的台阶上面，看着广场上的人来人往。夏天呢，这里经常举办音乐会的各种活动，比如说冬天白雪会覆盖广场，大教堂在暮色中被灯光点亮，又是另一番宁静的景象。从东正大教堂走下山坡呢，我们就来到了海边的集市广场，这正是赫尔辛基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夏天呢，广场上摆满了橙色帐篷的摊位，卖新鲜的浆果、豌豆、三文鱼、驯鹿肉，还有各种手工艺品，那您都可以买一盒去尝尝鲜，也可以买一盒这种蓝莓或者是新鲜的豌豆，因为芬兰人的夏天他们其实就喜欢吃零食，像零食一样就直接包这种生豌豆吃。那广场边上有一座红砖建筑，是1889年开业的老集市大厅，里面有很多的小店，比如说卖鱼、奶酪、面包和咖啡，在这里点一碗奶油三文鱼汤配一块黑麦面包，是很多人对赫尔辛基最温暖的一个记忆。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集市广场上的海鸥可是出了名的强盗，那端着食物在户外吃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看好自己的盘子。在集市广场的码头呢，坐渡轮大约15分钟就能看到赫尔辛基最重要的一个历史遗迹，就是芬兰堡。芬兰堡始建于1748年，当时芬兰呢还属于瑞典，瑞典人为了防御俄国呢，在赫尔辛基海外的几座岛屿上面修建了这座庞大的海上要塞。它原来的名字叫做斯维堡，其实就是瑞典的堡垒意思。那讽刺的是1808年的战争中呢，这座号称北方直布罗陀的要塞没怎么打向俄军就投降了，独立之后芬兰人给它改名为就是芬兰堡垒的意思。赫尔辛基还有一座非常特别的教堂，叫做岩石教堂，正式名称是坦佩利奥教教堂， 然后1969年落成的，由一对建筑师兄弟设计，它是直接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里面开凿出来的。那墙壁就是原始的岩石，屋顶呢是一块巨大的铜制圆盘，圆盘和岩石之间有一块这种玻璃窗，阳光会从四周洒进来，整个空间都明亮而又神圣。因为岩石墙壁的特殊结构，这座教堂的声学效果非常的好，经常举办一些音乐会。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到这里听一场管风琴或者是合唱演出，那种声音在岩石间回荡的感觉是非常难忘的。那在城市的西北部的海边，有一座西贝柳斯公园，是为了纪念作家西贝柳斯而建的。公园里最著名的一座不锈钢的纪念碑，由600多根长管不一的这种钢管焊接而成，远看像一架巨大的钢管风琴，又像北方森林里那个白桦林。有风吹过的时候，钢管会发出这种滴滴的呜咽声。纪念碑旁边有一个西贝柳斯的头像雕塑。据说当年这座纪念碑揭幕时争议很大，因为很多人觉得太抽象，后来就写上了这种真实的写照。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9: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那如果说以上这些都是赫尔辛基的过去呢，那么颂歌中央图书馆就是赫尔辛基的现在。这个图书馆2018年底的时候开放，位于会议大厦对面，外形呢像一艘巨大的木船，又像一道起伏的波浪。它不仅仅是借书的地方，里面有 3D 打印机、缝纫机，然后还会有录音室、游戏室，甚至还有厨房。芬兰人呢把这里叫做城市的客厅，那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进来坐一天，甚至都可以坐一整天。 那在这里大家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芬兰人对平等和公共空间的理解，最好的东西其实是属于所有人的。那总结一下赫尔辛基，它不是一座让人惊叹的城市，而是一座让人觉得非常舒服的城市，建议可以至少安排2到3天左右，其中一个留给芬兰宝，如果还有余力的话，还可以坐2个小时左右的轮渡去对岸的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来一个一日的两国游。第二站呢，我们来到图尔库，它是芬兰最古老的城市。图尔库的灵魂是穿城而过的奥拉河，河两岸种满了大树，沿岸呢是步道、咖啡馆和餐厅，河上还停泊着一些改造成餐厅的酒吧和老船。夏天的傍晚呢，当地人喜欢坐在河边喝一杯，看阳光一点一点变成了那种金黄色。河上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传统，一般叫做这种Ferry 的小渡船，从1904年左右开始在两岸之间来回摆渡，至今依然是免费的。大家就可以像当地人一样坐上去，花一两分钟过河，体验一下这座城市慢悠悠的节奏。那在奥拉河入海口的附近呢，伫立着图尔库城堡，它始建于13世纪末，最初呢是一座军事要塞，后来经历了历代的扩建，在16世纪变成了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宫廷。那个时候芬兰公爵约翰和他的妻子波兰公主卡塔日娜就住在这里，把欧洲的宫廷文化带到了这个遥远的北方角落。那今天的城堡是一座历史博物馆，里面有中世纪厅堂、地牢、宴会厅，还有各种展品。走在那些厚重的石墙之间呢，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700多年的历史分量。那图尔库大教堂是芬兰最重要的宗教建筑，被称为芬兰的国家圣殿。它在1300年左右铸圣，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是芬兰诺宗德大主教的所在地。教堂经历过多次的火灾，最严重的是1827年的图尔库大火。那场大火几乎烧毁了整座城市，大约1/3的建筑都化为了灰烬，大教堂也严重受损。那这场大火之后呢，当时的皇家学院，也就是芬兰唯一的大学，干脆整体搬到了首都赫尔辛基，也就是今天的赫尔辛基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火标志着图尔库作为芬兰中心地位的终结。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世界的桑拿之都，就是坦佩雷，它也被称为湖畔的工业之城与桑拿之都。坦佩雷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它夹在2座大湖之间，北边呢是纳西湖，南边是皮哈湖，两湖之间有大约18米的落差，一条湍急的河流贯穿城市，这就是塔莫尔急流。那这条急流决定了坦佩雷的命运。1977年的时候呢，瑞典国王三世在这里建立了城市。到了1820年，一名叫詹姆斯的苏格兰人来到了这里，利用急流的水力建立起了纺织厂。之后呢，越来越多的工厂在河边拔地而起，坦佩雷很快就成为了芬兰重要的工业城市，被称为芬兰的曼彻斯特。那今天的那些红砖厂房大多已经不再生产，而是改造成了博物馆、电影院、餐厅、商店和一些办公的区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莱芬森区，走在这里呢，高大的烟囱、红砖外墙、铸铁窗框都在讲述着200年前工业时代的一些故事。那这里面却是咖啡馆、创意小店和年轻人的一些相声，因为这里新旧交融，是坦佩雷最迷人的一些地方。那值得一提的是，布莱森纺织厂在1882年安装了电灯，据说这是北欧第一个使用电灯照明的一个公共区域。坦佩雷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是世界桑拿之都，城市里面有几十家公共桑拿，数量之多在全世界都数得上号，是其中最古老的一家，就是公共的这种桑拿。 从1906年呢就开始持续营业，至今仍然使用这种传统的柴火加热。那如果你想体验最地道的这种芬兰桑拿，坦佩雷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有些桑拿就建在湖边，蒸完就直接可以跳进湖里，然后冬天湖面呢又形成了结冰，人们可以在冰上凿出一个洞，叫做冰泳。虽然听起来很吓人吧，但是芬兰人会告诉大家，那种从热到冷的一瞬间，全身的疲惫其实都会被冲走。好，那让我们现在短暂的回到南部海岸，从赫尔辛基往东开车大约50分钟，就到了一座很多人称为的童话小镇——波尔沃。波尔沃是芬兰第二古老的城镇，中世纪时期呢就已经是一个贸易起点。它的老城区保存得非常完整，石子铺成的小巷高高低低，两边都是涂着黄色、蓝色、绿色、粉色的木头房子。窗台上摆放着鲜花，门口挂着手写的一些招牌。走在里面呢，仿佛一下子回到了100-200年前。波尔沃最经典的画面是河岸边那一排红色的木头仓库。关于它们为什么是红色的，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18世纪瑞典国王三世要来访当地人，为了让小镇看起来更体面呢，就把这些仓库刷成了红色。那这些仓库后面也是用来搬运一些货物，今天已经变成了私人住宅和餐厅。那老城的最高处呢，就是波尔沃大教堂，它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15世纪。这座教堂在芬兰历史上意义非常的重大。1809年呢，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是在这里召开会议的，承诺保障芬兰的自由和自治。那很多芬兰历史学家认为，那一刻是芬兰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起点。波尔沃还和一位重要人物有关，那芬兰的史诗约翰·路德维格，他的芬兰国歌《我们的国家》的歌词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所以他晚年住在波尔沃，他的故居至今都保存得非常的完好，没有对公众去进行开放。那更有意思的一点，其实是他还给芬兰留下了一种点心，叫做鲁内贝里蛋糕，据说是他的妻子用家里剩下的饼干屑、杏仁和糖浆做出来的。然后至今，就是全芬兰的咖啡店都会卖这种蛋糕，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下体验。那接下来我们深入到芬兰的腹地，来到千湖之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萨伊马湖区。萨伊马湖是芬兰最大的湖，也是欧洲最大的湖泊之一。说它是一个湖其实不太准确，它是由无数湖泊、水道和有海峡这样连接起来的一个巨大水系。湖中有成千上万个小岛，从空中俯瞰呢，水和陆地像拼图一样犬牙交错，分不清哪里是湖哪里是岸。在这片湖区的中心呢，有一座小城叫做萨翁琳纳。萨翁琳纳是最著名的，是一座直接建在湖中小岛上的中世纪城堡，奥拉维城堡。那奥拉维城堡建于1475年，当时这里是瑞典国王的东部边境，修建这座城堡就是为了防御东边的诺夫哥罗德和后来的俄国。它是北欧保存最好的中世纪城堡之一。那城堡有3座高大的圆形塔楼，灰色的石墙直接从湖水中升起。那要进入城堡需要走过一座浮桥，无论是晴天的灿烂湖面还是黄昏时的金色余晖，这座城堡都美得像一幅油画。城堡里有不少的趣味传说，比如说有一个传说讲的是城堡建造时，当地一位少女因为和敌方士兵的相恋被活活的砌进了城墙里，后来她被砌进去的地方长出了一棵花楸树。这些故事让城堡看起来都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惬意的芬兰晚上10点，天空依然明亮， 湖面泛着柔和的光，一座500多岁的古堡里面响起了威尔第或者是普契尼的咏叹调。那这样的体验恐怕全世界可能也找不到来几个。那如果打算去看的话，一定要提前几个月订好这票和民宿，因为歌剧节期间呢，就是还会到达他们一个流量的一个高峰。塞伊马湖区最好的旅行方式其实是租一间湖边的小木屋住上几天。芬兰人把这种小木屋叫做 Moki。几乎每个芬兰家庭都曾经梦想有一栋。那每天早上在湖边醒来，划船、钓鱼、采蓝莓，还有下午蒸桑拿、跳湖，晚上看着太阳在11点钟慢慢沉入树梢，芬兰人会告诉大家，这才是真正的芬兰。那从湖区继续往北，我们来到了波蒂尼亚湾北端的一个城市，叫奥卢。奥卢也许不如赫尔辛基有名，但是今年，也就是2026年，它有一座非常特别的身份，就是欧洲文化之都。这个称号每天由欧盟授予了这种少数几座城市，获选的城市会举办全年的文化活动。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市中心虽然不大，很适合步行，但是世纪广场边上有一座非常可爱的铜像，是因为胖胖的警察叫做 Chori Policy， 也就是集市警察，是这座城市最受欢迎的这种合影地标之一。那澳门人还非常特别的热爱这种自行车，这座城市有着非常完善的自行车道网络。而且神奇的是呢，即使在冬天大雪纷飞，气温零下20度左右的时候，依然有很多骑行的人上下班。澳门因此被称为了世界冬季骑行之都。那第下面我们来到北极圈上的圣诞老人故乡，叫瓦罗沃米。瓦罗沃米位于北极圈的边缘，从赫尔辛基坐飞机大约一个多小时左右，半月坐卧铺火车大约12个小时。那说不到卧铺火车，其实我比较推荐大家去体验一次，因为晚上在霍尔辛斯上车，在轨道的节奏当中入睡，那第二天早上起来拉开窗帘，窗外就已经是一片白雪覆盖的森林了。这种感觉就像是穿过了另一扇通往，就是穿过了一扇通往另一座世界的门一样。那在讲这个城市的美之前呢，我想就是先带大家走到一下它的北极博物馆，因为想要深入了解北极地区，就非常推荐去到这个罗瓦勒米的北极博物馆。它芬兰语里面叫做 Arcticum， 这座建筑本身其实非常有特色，是一条长长的玻璃长廊，一端埋在地下，一端延伸向了河里。那据说是模仿北极地区的地形设计的。博物馆里介绍了北极的自然环境、动植物、极光的形成原理，还有萨米人等一些北极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那其中也有一部分展览讲述了拉普兰战争和罗瓦米朵的一个重建历史。那如果想让这趟北极之旅不只是这种拍照打卡，那我觉得这里一定要来。当然它还有最出名的就是圣诞老人村，它位于市中心以北大约8公里，正好落在了北极圈的线上，地上画了一条白线，标记着北纬66度33分的北极圈。几乎每位游客都会到这条线上跨一步拍一张照片，然后骄傲地说我跨越北极圈了。那在圣诞老人村最核心的体验当然是见圣诞老人，他一年365天都在这里上班，坐在一间温暖的木屋里，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会用好几种语言和游客打招呼，大家可以和他聊几句天，合影留念。那村子里还有圣诞老人主邮局，全世界的孩子都写给圣诞老人的信，很多都会邮寄到这里，据说每年都会收到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大量信件。那也可以在这里给家人朋友寄一张明信片，盖上非常特别的北极邮戳。那邮局里一般有2种简筒吧，一种是普通的，另外邮件马上就会寄出，另一种是特别的，邮件会等到当年圣诞节前才寄出。那有人说圣诞老人村太商业化了，确实，其实这里有很多那种纪念品商店。但我想说，当您看到一个孩子第一次见到圣诞老人时的那种闪闪发亮的眼神，或者是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认真的排队时候，就会明白，有些快乐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在这里呢，冬天的户外活动也丰富的让人眼花缭乱。驯鹿雪橇是最传统的体验。那驯鹿在拉普兰地区不是野生动物，每一头都有主人。那您坐在这种铺着驯鹿皮的雪橇上面，被一头驯鹿拉着，慢悠悠地穿过幽静的雪原，那种速度很慢，慢到您可以听见雪橇的声音，在雪上摩擦的那种沙沙声，听见自己的呼吸声。那哈士奇雪橇就完全不同了，一群精力旺盛的哈士奇犬的出发前

0: 会兴奋的嗷嗷直叫，一旦出发，就像离弦箭一样冲出去。大家可以坐在雪橇上，也可以在向导指导下去自己驾驶。风吹过耳边，呼啸而过，那种速度感和刺激感就会让人忍不住大笑。那另外还有雪地摩托、冰上钓鱼、雪鞋徒步、越野滑雪等等。冬天来这儿呢，会发现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不过要注意的是，隆冬时节白天非常短，12月的时候，它可能一天只有2-3个小时的日照，所以活动最好提前去进行安排。说到拉普兰，就肯定要说极光。那极光是太阳风带来的带电粒子撞击地球大气层的气体时发出的光。在芬兰拉普兰呢，一年中大约有200个日夜会出现极光，季节呢大致从8月底一直来到了来年的4月初。看极光需要3个条件：天呢要黑，天要晴朗，还要太阳配合活动。所以最好远离城市灯光，找一个非常开阔的地方，比如说湖边或者是山顶。很多人会参加追极光的这种团，然后由向导开着车，根据天气呀，或者是极光预报去寻找最佳的观测点。当极光出现的时候呢，一开始可能只是天边会有一点淡淡像云一样的光带，然后它慢慢变亮，开始流动、扭动。那这个有时候是绿色，有时候边缘会带着紫色和粉色，像天空，整个天空像一块巨大的这种断绸缎在风中飘舞。那芬兰语里极光叫做 Revetulot，直译过来就是狐狸之火。因为传说中有一只神奇的狐狸在北方的雪原上奔跑，它的尾巴扫过雪地，溅起的火花呢飞上了天空，就变成了极光。那在更北边的地区，还有一种很受欢迎的住宿方式，叫做玻璃屋。这个玻璃屋房顶是透明的，大家可以躺在这种床上，然后隔着玻璃去等待极光的出现。那当然，可能极光是大自然的馈赠，没有人保证一定能够看到，所以建议至少在拉普兰住3到4个晚上，给自己多留一些机会去看极光。那夏天的拉普兰，很多人会以为就是拉普兰只适合冬天去，那其实夏天拉普兰也同样的迷人。6月到7月呢，北极圈以北会出现午夜太阳，太阳整晚挂在地平线附近不落下去。那可以在半夜12点的时候去森林里徒步，去船上划船，去山顶看那永远不落下的那种太阳。那到了9月呢，拉普兰进入了短暂的秋天，芬兰人把它叫做Ruska， 意思是秋色。那整片荒原上面的矮灌木、月菊、叶树、桦树叶，一夜之间变成了红色、橙色、金色，像是大地被点燃了。这也是拉普兰最美的季节之一，而且游客呢比冬天要少得多。接下来我们来到萨米人的故乡伊纳里。伊纳里这个城市呢，它会从继续往北上，开车大约4-5个小时就能来到了这里。它是芬兰面积最大的一个市镇，却有几千名居民。这里也是萨米人文化的中心。萨米人是北欧唯一被正式认可的原住民族，他们世代生活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北部那片被他们称为萨普米的土地上。在芬兰，萨米人大约有10000人左右。传统上呢，萨米人以驯鹿、捕猎、捕鱼为生，有着自己的语言、服饰、音乐和信仰。在芬兰境内呢，然后他们使用了3种萨米语：北萨米语、伊纳里萨米语和斯科尔特萨米语。其中，伊纳里的萨米语呢，只有几百人在使用，一度濒临消失。 这些年来，通过语言嘲懂的方式呢，让小朋友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在萨米语里面开始成长，然后熟练这门语言，所以这门语言慢慢恢复了一些生机。在伊萨里有两个地方要去，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西达博物馆，它是萨米文化博物馆和北方自然中心的一个结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了解到萨米人的历史、传统服饰、驯鹿放牧的方式，以及他们是如何适应北极这种严酷环境的。博物馆外还有一个露天展区，展示了萨米人传统的木屋、储藏小屋和捕猎的陷阱。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那第二个就是萨约斯萨米文化中心，来自芬兰的一个会议的所在地，建筑本身非常的漂亮，使用了大量的木材，外形呢也非常的流畅，据说设计灵感来源于北方的自然环境。那萨米人的传统服饰色彩非常的鲜艳，以蓝色、红色、黄色和绿色为主，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家族的服饰细节各不相同，懂行的人可能一看就知道哦，对方来自哪里。萨米人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歌唱方式，叫做约伊克。他不是在唱一首关于某人的歌，他而是用声音、歌声去呈现一个人、一只动物或者是一片风景本身。在这里旅行，我其实特别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萨米人的文化是需要被尊重的。比如说不要随意购买冒充萨米传统的这种廉价纺织服饰，也不要随便的去穿戴萨米服饰去进行拍照游乐，因为尊重是一个旅行者最好的礼物。那最后一站，我们从最北端一下子跳到了西南方的大海上，来到了芬兰和瑞典之间的奥兰群岛。奥兰群岛大约由6000多个岛屿组成，然后其中有人居住的只有几十个岛屿，总人口大约加起来就30000人左右。所以这里特殊之处在于它属于芬兰，但人们都说的是瑞典语，而且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奥兰有自己的议会、自己的旗帜、自己的邮票，甚至有自己的互联网域名的后缀。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追溯到100多年前。芬兰独立后呢，奥兰群岛的居民大多讲的是瑞典语，很多人希望回归瑞典。那芬兰和瑞典就此发生了争端。1921年，国际联盟做出了决裁，奥兰群岛归属于芬兰，但是必须享有高度的自治，并保障居民的瑞典文化和语言。这被认为是国际联盟成功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少数案例之一。那此外，早在1856年的战争结束后，奥兰群岛就被正式规定为非军事化地区，直到今天这里依旧没有驻军，当地居民也不服这种芬兰的兵役。 那如果大家喜欢骑自行车，我觉得奥兰群岛是一个天堂。它地势非常平坦，车流量少，岛屿之间有轮渡的连接，可以骑车穿过苹果园和油菜花田，经过红色的风车和白色的教堂，在海边的礁石上看一场日落。从赫尔辛基或者是图尔库坐往返于芬兰和瑞典之间的大型渡轮都会经过奥兰群岛。那这些渡轮本身也是一种体验，船上有餐厅、商店、酒吧，甚至还有桑拿。那很多芬兰人和瑞典人都把这种当做坐渡轮当做一次小小的度假。那在结束这种城市之旅之前呢，还想顺便提一个地方，在芬兰西海岸有一片群岛，它叫做克瓦尔肯群岛，它和对岸瑞典的高海岸一起被列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这种地壳回弹，也就是它这个群岛是全世界观察最好的地方之一。这里的陆地每年会上升大约8到9毫米，但是别小看这几毫米，日积月累每年会大约新增大约1平方公里的陆地。海湾会慢慢变成湖泊，湖泊慢慢变成沼泽，礁石慢慢变成了岛屿。那当地的老人会告诉大家，他们小时候曾经划船经过的一些水道，现在可能已经可以走过去了。那在这里就会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脚下是大地，也是活的。那讲了这么多城市呢，我们最后来聊一聊芬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实用的旅行建议。那如果说有一样东西能代表芬兰，那就是桑拿。这个桑拿这个词本身也是来自于芬兰语。芬兰大约有300万个桑拿，差不多每两个人就有一个。那住宅楼里面有公共桑拿，很多公寓有私人桑拿，公司里有桑拿，甚至议会大厦里也有桑拿。到了2020年的芬兰的桑拿文化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对芬兰人来说，桑拿不只是洗澡，而是一种身心的净化，甚至带有一点神圣感。那过去呢，芬兰人在桑拿房里生孩子，给人治病，给逝者净身。那有一句老话说，在桑拿房里面就像在教堂里面一样守规矩。蒸桑拿的时候呢，会往烧热的石头上泼水。那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桑拿的灵魂。有的人还会用这种桦树扎成的这种树子，桦树叶扎成的这种树子，然后轻轻地拍打身体，促进血液循环。那空气里也会弥漫着桦树叶的一个清香。那芬兰的美食，芬兰的饮食其实简单朴实，强调食材本身的味道。首先要提的是三文鱼汤，奶白色的汤里有大块的三文鱼、土豆、胡萝卜。大家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喝上一碗是从未暖到心的。那其次就是卡罗利亚的一个馅饼，它其实是来自芬兰东部的传统小点心，薄薄的黑麦面皮包着米粥，捏成了小船的形状烤出来，上面还抹着一层黄油和鸡蛋碎。那很多芬兰人把它当早餐。在拉普兰呢，大家一定要尝尝这种炒熏鹿肉，配土豆泥和越橘果酱，这是北方最经典的一道菜。那芬兰人其实还特别喜欢吃黑麦面包，因为它颜色深，口感非常扎实，带一点点酸味，在芬兰人的心中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那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吧，那就是咸甘草糖。芬兰语里面它可能就是代表着黑色的，然后味道又苦又咸又苦，还带着一股那种氨水般的奇特的味道，芬兰人是非常喜欢的。那可能外国旅客吃了之后就会表情非常的精彩，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颗，一定会给这趟旅行留下一个特别的回忆。那最后我们说说季节的选择，如果想看极光、玩雪、健身的老人，那就是选择12月份到3月份前往拉普兰。12月份，圣诞节前后最有节日氛围，但价格也最高。 天的长度也是最短的。二月三月白天逐渐开始变长，雪况会变好，更适合户外活动。那如果大家想体验湖泊、群岛和城市风光呢，那就选择六月到八月。六月下旬是有芬兰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仲夏节，人们会在湖边点起篝火，庆祝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不过要注意的是，仲夏节期间可能很多城市里的商店会关门，因为芬兰人都去那种湖边小屋了。那如果大家想看秋色还想避开人潮，那其实九月份是很好的选择了。拉普兰的秋色正当时，而且这个时候也已经有机会能够看到极光了。那这边还想给大家几个小贴士，就是第一，芬兰的物价相对会高一些，尤其是餐饮。然后第二是芬兰几乎所有地方都可以刷卡手机支付，现金用的越来越少。第三就是芬兰的公共交通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的准时，城际火车也很舒适安静。霍尔辛基市区呢也有电车、地铁和轮渡，用手机买票都是非常方便的。那第四，冬天去拉普兰保暖是第一位的，可以采用这种洋葱式的穿法，里面排汗，中层保暖，外层防风防水。那手套、帽子、围巾、防滑的厚底靴子，这种都缺一不可。那第五，芬兰人其实比较注重个人空间，排队的时候他会保持距离，在公共场合说话的声音也都比较小。那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从波罗的海到了霍尔辛基，走过了700多年的古堡和教堂，也走过了湖边桑拿和红砖厂房，我们也回望了这个国家走过的路。那我常常在想，芬兰为什么被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呢？也许答案不在于它有多么的富有，它有多么的繁华，而在于芬兰人和自然、和他人和自己之间那种关系。他们相信彼此，珍惜公共的东西，愿意把森林和湖泊留给每一个人。他们懂得在漫长的冬夜里点一支蜡烛，在短暂的夏天里尽情的晒太阳。他们不追求太多，却很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当大家有一天真正的踏上了芬兰的土地，我希望您不要只是匆匆的打卡拍照，请留一个下午坐在湖边什么也不做，听听风吹过松林的声音，也可以留一个夜晚站在雪地里面安静的等待天空中亮起的狐狸之火，也可以留一个清晨在桑拿之后跳进冰冷的湖水里面，感受那一刻自己和这个世界之间的连接。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期再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嘉轩。在去年的《披荆斩棘》第三季中，有一首歌非常打动我。看了节目之后，我就把这首歌收录在了我的歌单里。这首歌就是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他不爱我》，是几位哥哥的合唱歌曲。其中声音最打动我的，必然是久违了的李玖哲。

不想恨你，吻着我说宝贝别把我当真，也不想问你的每次是谁都不曾去追问，我说我认，我为你放弃过所有的自尊，就当我笨。

李玖哲的歌手之路绝对是可以用命运多舛来形容的。他在韩国出生，美国长大，少年时期就非常喜欢音乐。为了进入歌坛，他曾经去参加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歌唱比赛，但只唱了5秒就被请下了台。17岁的时候，李玖哲回到了韩国，以 Voice 组合出道。一开始势头非常猛，专辑发行第一周就创下了40000张的好成绩。可惜在隔周的电视演出中，因为紧张出现失误，专辑销售停止，组合被迫解散。2002年，李玖哲以 Saint 为名发行个人韩文音乐专辑《旅程》，可之后公司老板兼经纪人又携款潜逃，李玖哲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状态。2003年，李玖哲来到中国台湾闯荡，很多唱片公司听了他录的歌曲小样，都说他的声音很好听，但可惜长得不够偶像，而不愿意跟他签约。幸亏后来遇到了嘻哈组合麻吉的团长黄立成，去银行贷款帮他制作音乐专辑，还让他加入了麻吉。再次回归公众视野的李玖哲在节目中略带自嘲的语气讲出他过去遭遇的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应该已经释怀了。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再次回归的李玖哲，歌声依旧温暖有力，对舞台充满着满满的热情，看上去还是那么乐观开心，好像一切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但其实他已经被雪藏7年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蛰伏和消化的过程，他现在最常说的就是幸运和感谢，感谢有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幸运依然有记得和支持自己的歌迷。那7年他把音乐的爱深埋在不见天日的冰雪中，而现在他等来了那个夏天，那个他本应肆意散发热情的夏天。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披荆斩棘三里，李玖哲的夏天把很多人拉回了那个阳光明媚的少年时代。

其实，在因为合约问题被雪藏之前，李玖哲还是很幸运的，毕竟遇到了很多好朋友为他写歌支持，比如林俊杰为他作曲的《围墙》，周杰伦为他作曲的《夏天》。《夏天》收录在李玖哲2010年发行的专辑《好久》中，所以他真的是这首歌的原唱。他在节目中也无奈地发出了呐喊之声，简直让人哭笑不得，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原唱是他。李玖哲说，那次他跟周杰伦能够完成合作，是因为有一次他跟周杰伦吃饭，周杰伦知道他要发片了，就说可以给他写歌。其实在这之前也有很多天王都说过给他写歌，但是后来李玖哲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就好像再也没有这回事了，只有周杰伦做到了，所以他一直心存感谢。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2: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房地产经纪人、软件工程师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9: 啊，大家好，站长好。
8: 还有一位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陈涛，他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先聊起来。
9: 对对对，
8: 顾博士最近在忙什么？
9: 最近其实没有在忙什么，因为软件业比较凋零啊，就是软件业搞不动，好像没什么机会了。现在软件业，软件工程师正在，我有一个朋友在的那个公司，我就不说名字了，然后。他们那个大的方向上就计划是每年削减10%到15%的员工，就是工程师啊。然后目标是在这个3年之后把工程师的数量缩减为目前的50%或者以下。
8: 是 AI 的原因吗？
9: 你想一想，基本上也是 AI 的原因吧，因为现在基本上也没有人编程了，就是人写法已经是古法编程了，然后每个所有的人都是 AI 对话嘛，就 AI 跟 AI 对话，你基本上也不需要了，不需要什么人类资源了，这个都是已经过去式了。
8: 如果今天那个 Meta 大涨，你的老东家。
9: 但是 Meta 大涨是因为他也弄了一个 AI 的东西，免费送大家什么10000个 token， 让大家用嘛。有他上了一个 Muse， 类似于那个 Chat GPT 的东西。
8: 你用了没有？现在
9: 我试用了一下，但其实没什么感觉，因为我现在已经是 Chat GPT 的大量的付费用户了。那个很多东西我都在 Chat GPT 上，因为我付费大概10几-20美元一个月。然后他就基本上我所有的就是之前的聊天啊分析啊全都在上面，所以说我也不太想迁移了，因为基本需求其实他已经能够满足了，做做表格啊，组织个文字啊，写个稿件啊都可以了。但是这个 Muse 的话据说更强大一点，就是他可以帮你把所有的这个会议啊什么东西全部给你组织了，你就比如说你把那个东西都给他，他把那个会议记录 email 什么都帮你发好提醒好，比较适合那种 direct 以上的，或者说可能比较适合那种小的那个 business owner 吧。
8: 嗯，挺好。
9: 对，我建议你也用一下。你用的是 ChatGPT 是吗？
8: 嗯，对，我主要用 ChatGPT，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用 Cloud， 用一点点。
9: 你两个都不是付费用户是吗？
8: 那个 ChatGPT 是付费用户，付了很久了。
9: 对，那基本上就其实都差不多。但是 Muse 的话可能它有了更社交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专门做那个理疗的，他就用 Muse， 因为 Muse 的话什么提示啊，给他发广告啊什么之类的都有。
8: 嗯，挺有意思，我要试试看。
7: 我看评价说 Muse 可以，因为它毕竟是 Meta 做的嘛，然后它可以比较好的配合到比如说像 Facebook 里面，可以用 Muse 直接，如果比如说你有很多这个二手货要在 Market 上售卖，你直接丢张照片给 Muse 就直接帮你 PO 出去了，把描述也写好，然后你给他说你打算卖多少，然后他还会帮你砍价。
8: 嗯，这挺有意思。
7: 嗯，
8: 我们讲讲严肃的事情。一个事就是那个特朗普这个就是联合国开会对不对，联合国大会，然后特朗普已经没有跟拍的这个新闻机构了，这个挺有意思啊。那我还在想，就是说同样的事情啊，你就是说放在中国的话，你不是说特朗普，不是说最高领导说，哎，你自己叫媒体给我我不喜欢你们不要来了。放在中国可能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为什么？因为如果最高领导不喜欢的那些这一台，要么关了，或者说那个领导已经撤掉了，对吧？那么在特朗普这边呢，都说你们不能进白宫，然后呢，结果几家新闻机构还去告了特朗普，然后呢，其他的新闻机构还联手了，说既然那个这个叫成王死寒，对吧？或者兔死狐悲，你这么搞其他我们的同行的话，我们也撤了，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特朗普就没有跟拍的那个媒体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当然，这个特朗普本身来说，因为他要中期选举了，然后跟那个媒体唱死对头，然后让媒体集体反对他的话，对他也没什么好处，说实话。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怎么看的？
7: 嗯，这个事情我可以先梳理一下时间线，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上周就开始了。上周最初是上周四的时候，特朗普发了一条那个推文，就说CNN、MS Now， 也就是说之前是 MSNBC 嘛，还有那个 Political 三家媒体说他们一直报道假新闻，然后我们那个白宫的这个采访啊不再对他们开放，他直接先在自己推特上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呢他发号施令以后呢相当于他的这个白宫的这些管理人员呢就直接在周五的时候，就是这些记者要去白宫采访的时候，就真的就把这三家媒体的记者拦在外面不让进了，然后呢，这个事儿到了这周一呢，一个是这三家媒体直接就把特朗普的这个白宫的这个行为告到了这个法院上，然后同时呢，那个因为这几家媒体中间有一家电视台嘛 ，CNN。那么他呢之前是承担着就是之前 美国一共有5家电视台，它轮着承担着叫做特朗普总统的叫做视频池的这么一个服务。所谓的视频池呢，就是说，都是由这五家电视媒体轮流派出这个摄像记者去占最好的位置，然后很专业的收录特朗普在各种活动上的这些讲话和影像，然后呢，把这个作为一个开放给其他媒体的这样一个影像的素材，供其他媒体的使用。那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在于不用这些电视台之间互相挤位置嘛，因为有时候你一个摄像师抢到一个好位置，其他人还要抢，那可能互相之间有争执。再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他拍的都是同一个时刻的一个人的事儿，所以呢也会比较省成本。所以一直都是这五家电视台轮着来帮这个总统拍他的这些各种活动的一些记录的影像。那么这一次呢，白宫把 CNN 给办了，那么其他的几家电视台确实就是今天发了个公告，就说我们都跟 CNN 站在一起。你不让 CNN 回来呢，我们也就不给你拍了。我们拍不过班来，我们之前都是五家轮着来的，所以就以这个理由来停止了。这里面其中有一家还是本来就是比较偏右翼的这个福克斯新闻，它也站到了挺 CNN 的这个行业里面，这个是比较有意思。

0: 对，我今天也看见这个新闻了，这个，但是我觉得特朗普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其实每天有人讨论他，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嘛，对不对？你不让人家来，人家就没有办法在头版头条老是报道你，对吧？这其实是互相的这个一个需求吧，但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因为你已经每次都当着人家面痛骂人家了，这个已经很爽了，对不对？那到时候整体全都是只有 Fox News 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吹捧的，其实也没啥意思。不过这个他肯定不是习大大要来了嘛，他肯定比较羡慕习大大的这种生活啊。
1: 他应该是也是这个偷师学艺兼习，已经学了好几招了，应该。
0: 对，他去他肯定感觉这种很爽的呀，所有的人都不敢说二话。那特朗普之前不是说过吗？说他一去中国，发现那些官员都不敢做出任何评论，也不敢说话，问问题也不敢，都只能一个人在那说话，那肯定是特朗普最喜欢的，对吧？ 哪像现在，特朗普说一句，下面的人怼十句。不过昨天我看见一个视频，我也不知道是 AI 做的还是什么做的，就是特朗普居然，说他当着习大大的面说，如果大陆打台湾的话，他就会炸北京。然后，你看过这个视频没有？
2: 我还没看到哎，
1: 这以前他好像说过啊。
0: 对，昨天我在那个 YouTube 上，TikTok 上看见了，当时把我震了一惊。我靠，他说反复强调，说你要是敢打台湾的话，我就炸北京。然后，
1: 这话他好像是说过，但是后来他又撤了，他又变了，因为他又说那个我们不可能帮那个不可能帮台湾的或什么东西啊。变了，对。
0: 对，但是我是昨天才看见一个正在热推的一个视频，他
1: 热推
0: 说，
1: 吗？以前可能说过。
0: 总体来说，这个老头儿，我昨天还跟人在聊天，我说这个老头儿要是下任之后，就退下来之后，肯定会立刻生毛病，因为退下来之后没人再采访他，没人再也不能发号施令了，也不能给自己的儿子赚钱了，肯定我估计他会过得很寂寞的。
1: 不，我觉得他退下来之后，他除非跟给自己赦免啊，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他如果这次中期选举失败之后，可能会面临弹劾呀，然后以后会不会有这个诉讼是免不了的，但是如果输掉，会不会有牢狱之灾也很难说，我觉得不一定会善终啊，我觉得这家伙。
0: 这个他都80多了吧？今年80多了吧？对吧？有81了吗？
1: 但是你这他一直掩盖的就是那些嘛，就是埃普斯坦那个档案里的东西，就是说，现在又有的人说，不是一直在那个他的那个，贾特内兼的了，就是总检察长一直在就是一直在被人家问说你究竟是最关键的是27页什么东西是怎么处理的，因为这里面都是。一些那个 FBI 亲自调查那个几个12、13岁这个小姑娘被特朗普强奸的。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不是唯一的一个总统，妈的，天天上头条的。你看，拜登的这4年，很安静的就过去了，对不对？
2: 哦，拜登这4年吧，你要讲吧，就说，一开始是处理新冠嘛，然后后面事情也是，就是，怎么对付中国呀？当然，他那个，他的对付中国跟那个特朗普又不一样，实际上他其实是更加厉害的。说实话，他你看拜登，当4年。中间从来没访问过中国，就是，然后习近平也没有访问过美国，对不对？这4年里面，所以这个还是，还有也出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那个，23年的时候，那个，这个以色列被巴勒斯坦那边哈马斯袭击啊，什么东西？那其实，拜登也处理了很多事情，说实话。那你
1: 想想
2: 你整天
1: 好像，
2: 但是你要整天上这种负面的头条也没什么必要嘛，对不对？
1: 对，习近平上次来是不是已经很久之前，特朗普上一任的时候才来的？那
2: 是2015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是特朗普还没上任，那个2015年还来过西雅图嘛？那去年就是APEC 就是亚太经合组织那个会议，是去年前年，对，那个习近平去了旧金山，然后拜登跟他见了一面，在那个场外，好像就是那个会场外面短暂的见了一个面。
1: 对对对，那个
2: 那是前年吧，前年24年。
1: 对，民主党还是比较狠的，他也不谈也不那个什么。
2: 对，
1: 其实像这个特朗普跟中国谈的所谓的这些 deal， 好像到后来真正实施的就没几个，也没有什么东西实施的。
2: 因为他一开始对中国的关税最高145%哈，哇，到后来大讲价就变到30%了，就说我中国觉得哇，捡了大便宜了，那实际上已经比拜登时候高了10%了，这个东西就这样子。不过这个还是那个，基本上全部退回去了。一开始说对中国专门是对付中国的，然后到后来全部撤了，现在中国都快成为老朋友了，就是至少习近平是那个特朗普的老朋友。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再回来。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顾颖。

0: 群博士和陈涛，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来谈时事。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注意到，中国有最近在流传什么任正非失踪，然后甚至有说任正非跳楼啊之类的。跳楼我就不是很相信，但失踪的话，应该是有一段时间没露面了，至少。
1: 哎，他应该可能是，他
0: 听，
1: 消失了好久，没有人。
0: 对，他们说就是可能跑到东南亚去了，就是而且是开自己的船啊，还是什么飞机啊，或者什么东西。
1: 任正非有80多了吧？
0: 他一家
1: 八
0: 全
1: 十一。
0: 跑了，就是他女儿孟晚舟，他的什么，这还有什么什么老婆啊什么。
1: 跑了？为什么？
0: 啊，
1: 为什么？
0: 对啊，都跑了呀，就是他保命嘛，就是这些人都保了嘛，就这样子。
1: 这个很神奇，你是从哪里看到的？
0: 其实推特上传了很久了，就是至少没有辟谣，就是你如果说，比如说有新闻说任正非露面，或者至少十几天都没有了。
1: 不过他的这个公司本来就是。

0: 但是谁知道呢？没有理由搞这个华为啊。
1: 不，你就想不通是不是就是，对，就是你就从那个财务的安全上来说，不像那个，不像那个，刚刚倒台的那个房地产大亨那样，就因为他那个。华为这个财务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他有没有就是不听那个这个政府的话呀嘛？这种事情。
0: 但是他的股份我记得已经是大部分都是对国家敞开的，知道吗？他也是吃了一点，喝了一点，但跟别的这个什么这个地产商人这种还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他都80岁了，他再跑掉完。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任正非股份也拿得很少？
1: 对，他按照披露出来的新闻是，他好像就没有多少，然后大家都全民吃苦嘛。
0: 就他们就是大多数都是员工持股的，是吗？
1: 对，咱们的员工。
0: 那王石当初就是那个万科，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股，就是整个管理团队都没有多少股份，百分之几吧，可能。这样王石个人也没什么股份，这样也不安全啊，他要搞，他也是分分钟了，就是退休了都是这样子。
1: 对，王石那时候不是也传出新闻被，砍了一下吗？但是现在王石又出来，天天在健身，让人崩溃了。看，你看到没有？他，国内不是好像在推一个平台，叫什么
0: 我知道。
1: Poland 还是叫什么来着？我也不知道那，就是强调网上就大家组织什么室内健身强度挑战什么之类的。哎呀，王石一直在那个。
0: 他身上哪有肉嘛？全是骨头啊！我操，太可怕了！
1: 对啊，他好像有76了吧，74还是七，
0: 有，
1: 还在那里。这个年龄很容易崩掉的，他这种训练方式啊。不过也有可能他那个美丽的女明星老婆，有可能的确希望他赶快崩掉。
0: 好，我们回到那个大的新闻，就是你们觉得那个习近平。访问美国就是跟特朗普见面的话，他们主要会谈什么？就是，这个习近平是肯定会就是谈那个台湾啊，你美国不要支持台湾呀，然后特朗普可能会，我也不知道特朗普会不会跟习近平谈什么要，那个要管理那个。就要约束那个 AI，但是特朗普本人不愿意约束 AI 的话，应该也不会跟习近平去谈这个东西。虽然也很多人是希望就是中美两国一起来约束，因为上周不是那个 Anthropic 那个 CEO，就是他回应他一个员工说，这个 AI 10年内要把所有人，地球上所有人杀死，然后。这 CEO 还说，我赞同这种说法，结果本来大家都很害怕，因为这种 AI 股票也是大跌了一通，然后应声大跌，因为觉得这个政府是不是采取行动了，然后结果这个 CEO 先把自己给夸了一通，说我们是做的最好的，然后希望别人做好一点，这样子，然后结果特朗普也跑出来，结果还给黄仁勋打电话，说什么，说 AI 要杀死全人类，就是完全是谎言啊什么的，AI 应该更加发展啊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在管控，中国在继续发展的话，不是我们就落后了嘛？就是照这个逻辑这样子，所以很清楚，
1: 啊，
0: 不会停下来的样子。
1: 我觉得，哎，我不知道，我忘了是上次节目我说过没？我说这个 AI 啊，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就像之前的美苏的这个星球大战一样的，有可能会把，中国这方面拖垮，因为这玩意会削减人的就业机会，消耗大量的能源，然后实际呢？你说这玩意的确帮你把那个你的这个文本工作给减轻了，但是它又能实际上怎么样来改变你生活呢？这个还是比较难的。就像那个有可能就像当初的美苏的星球大战一样的，搞了一些没头没脑的东西，最后有一方经济崩溃。
0: 我
1: 我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星
1: 中
0: 球大
1: 国。
0: 战》这个星，就是这个《星球大战》这种，就是登月啊或者什么东西这种竞赛，就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对不对？你大家花那么多精力去登月，然后对自己， 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也没什么帮助，对吧？
1: 对，又不能搬过去住，对不对？
0: 嗯，但 AI 的话是每个人都觉得哦，这个东西，还挺酷的，然后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可以用。
1: 对，但是这 AI 最终呢，你看，也就是消灭普通人的工作啊。现在很多，我不知道你看小视频吗？那好多国内的程序员都开始转行做小视频了，然后就开始说，哒哒哒，这个 AI 怎么怎么了？怎么？其实 AI 消息，而且中国好像今年是顶峰，1200万的大学毕业生，以后会慢慢下降，但今年是顶峰，1200万。那这大家都怎么办？我靠，那无处可
0: 现
1: 去。
0: 在这几年出生的新生婴儿都不到600万了，这个，又怎么，然
1: 对，但
0: 后
1: 是
0: 再有些人上不了大学，
1: 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是创了纪录，
0: 嗯，
1: 然后但是之后就是一路下降了。
0: 那绝对下降的。
1: 对，所以说我抛出一个观点：中国如果上这个套的话，狂发展这个 AI 基础设施啊，花了好多钱，那个又削减这个劳动力的话，这个实际上有可能又把中国给拖垮。当
0: 我
1: 然，
0: 觉得
1: 只是
0: 这个
1: 更
0: 中国发展这个机器人，不知道它实不实用，关键是，上
1: 对
0: 次
1: 现
0: 那个
1: 在的话，只会跳舞。
0: 宇树科技怎么一上市就是1000多块钱一股是吧？后来没
1: 那
0: 多少
1: 涨
0: 天
1: 了
0: 就
1: 8倍还是9倍？反正，
0: 没多少天就跌了一半了已经。
1: 啊，这肯定的嘛，这中国都知道，大家线上就吹一下牛逼，但是它已经比 IPO 的那个价格高了很多了。
0: 嗯。我的机器人，不过，据说中国在那个研发那种格斗型，就是能够打仗的这种战斗型的这个机器人，这挺可怕的，哇塞！
1: 对，这个不是已经报道了，但是那个上去的机器人多部分都是一种机器盒子，让你那类似我的意思吧，就能移动的，像木桶型的移动的，然后到指定地点然后爆炸的。
0: 嗯。
1: 但是从那个乌克兰俄乌战场来看，基本上人的作用基本上都是负面的。
0: 都是炮灰啊！
1: 对，你上去了之后，反正人家往上冲，因为有些人还不知道这个 AI 的厉害，还以为没有人看着他。我已经看了很多录像了，录像上就直接说这个人刚一进入战场，什么就被人看见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炸弹就一直跟着，我靠，还是很恐怖的。
0: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损1:6，就是五。那个俄罗斯快死掉100万人了，已经那个新招的兵也招不到，然后就是死的人也补充不上。
1: 然后现在乌克兰又拼命的往
0: 莫
1: 那
0: 斯
1: 个
0: 科。
1: 莫斯科丢东西，人家。
0: 这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泽连斯基跟那个欧洲向特朗普传递了假的情报，然后他们想试一试特朗普会不会那个报告给普京，结果真的报告给普京了，哇塞，
1: 啊，
0: 太神奇了，
1: 哪个假情报？
0: 就是泽连斯基给那个给特朗普送了假情报啊，然后那个就是第二天那个。就是普京已经收到了，
1: 啊？
0: 对，
1: 嗯。
0: 就是说你现在，所以现在就是欧洲跟美国之间已经不交换情报了，欧洲不肯给他们，因为如果情报给美国的话，就是特朗普马上就会送给普京的，这样子。
1: 就是伟大领袖就会主动跟对方交流，是吧？
0: 呵呵呵，组织啊，向组织邀功啊，这玩意儿啊。
1: 现在你说的太，也有可能，当然了，也有可能是集体炸那个。但我也， 我说实话，现在俄罗斯如果真的没有中国在支撑的话，他老早打不下去了。我前几天打球还遇见一个俄罗斯来的小伙，我还跟他说呢，我说没有中国支持，你们老早就垮了。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你不是拿了我们的石油吗？你们也没亏啊。哎，当时我听了一下，好像也有道理啊。
0: 中国应该不需要，俄罗斯已经禁止出口石油了，已经，因为他自己用都不够了嘛。
1: 他把那个炼油厂什么东西都被他给炸了。
0: 对，现在自己用都不够了。
1: 对啊，那前几天很奇怪嘛，居然普京站出来说大家不要互相炸这种事实。我当时一听，我的妈，崩溃了，哪有说打仗，你他娘的啥都上了，结果你求对方不要打这个，不要打那个嘛。
0: 是特朗普先说的，说那个，你乌克兰就不要占那个俄罗斯的原油，就是石油设施了。特朗普说的，然后泽连斯基说那个，只要俄罗斯停止轰炸乌克兰，我们也可以停止。对，这个它相当于停火是相互的嘛，对不对？不能说我停火，你继续炸我们就不对啊。
1: 对，我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个战争现在应该怎么结束了，我靠。
2: 反正现在好像，美国的声音两边，尤其是俄罗斯完全不在乎。前两周那个咱们节目里不还聊过吗？他那个女婿和他那个特使维特科夫。去两个国家转了一圈，就跟没转似的。人家走了，这俩人走了，两边继续打。然后上周还爆出来一个，就是特朗普他那个大儿子结婚嘛，然后俄罗斯的一个那个寡头大亨还赞助了婚礼后面的 party 整整的2天，赞助了大几十万美元给他儿子的这个婚礼。
0: 对，那个人还是普京的好朋友，
2: 是。
0: 跟普
2: 所
0: 京
2: 以，
0: 经常合影呢，喝酒
2: 嗯，
0: 的。
2: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信息情报泄露的事儿，途径应该还蛮多的。
1: 有可能有，也有可能特朗普，他每次接新闻的时候，他们家人都在边上，几个人一听啊，一合计就传过去了。但是现在这俄乌战争似乎变成了一种，就是叫做低烈度的，就是也好像这个俄罗斯也不再用一些也威胁用一些什么核武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乌克兰那边好像也打不动，也不能用人，反正就拿这种廉价的200美元左右的这个无人机互相炸。
0: 他其实这几天那个，俄罗斯是国家杜马是吧，在开会，然后会议的最后一天，乌克兰发动了2000多架那个无人机，就袭击那个莫斯科嘛，然后就是他离那个轰炸的炼油厂离那个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好像只有，哇，这个很牛的，他稍微再推进一点点，就可能把克里姆林宫都给炸了的。
1: 对，现在好像还是比较这个我们叫克制，没有真正的就往人家的这个领袖住的家上面搞。
0: 不，这个普京早就躲到那个山洞里面去了，他已经不在克里姆林宫，炸也没用，
1: 他不在克里姆林宫啊。
0: 早就躲到山洞里面去了。
1: 对，不过我现在也对这个新闻也就像那个伊朗一样的，把这个领袖说炸了一圈了。哎，怎么还有人天天出来跟人谈判？我也是。
0: 来美国了，总统，伊朗总统来美国开联合国大会了，啊？
1: 那看来这个总统应该是自己人。
0: 不，这个开联合国大会不能抓人家的，
1: 不是，我的意思，他应该是自己人啊。你看，从来没有炸过他，对不对？
0: 可能是炸不到吧，
1: 我估计是自己人，这个应该是自己人。
0: 行，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再回来。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0: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那分别是我们电台主持人陈涛，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我们谈一点西雅图本地的新闻，就是11月份的选举呢，这个华盛顿州有一项公投是想要推翻百万富翁税的。那现在呢，实际上这个公投的名字改头换面了一下，就是更容易把这百万富翁税给推掉，它就是改了名字叫取消对高收入者的收入税，对不对？那实际上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没什么毛病。然后呢，大家觉得，哇，以前华盛顿州没有那个 income tax， 然后现在突然对高收入者征收 income tax， 下次什么时候轮到我？我们一定要把它反掉。那实际上，他百万富翁税，他一开始这个政府的初衷，他是想要解决些财政的赤字嘛，他赤字挺大的。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像大的学区，西雅图学区啊或者什么的，揭不开锅啊，很吵，很糟糕。就是一开学就是工，这个教职员工闲工资地就罢工，差点学都开不了。因为他这个经费缺口1亿，你搞什么？我没钱，你要我加工资，我没钱。那你说实话，政府真的没钱。他好不容易想了个招，给让高收入的人。你稍微你既然一年能挣100万，你捐点出来，因为当捐肯定是不肯捐的，那只能那加点税，增点税什么的。但如果每个人征税，那大家也不肯。那实际上呢，这个东西本身来说是对占绝大多数的这个中低收入的人是有好处的，因为是给你们。这个因为解决政府赤字啊，然后解决这个很多这个经费问题啊，那你中低，因为你高有钱人都是去私校，才不管你这个，才不管你那个学区有没有钱，学校要不要关门，老师有没有工资，他根本就不 care 啊，对不对？那中低收入的去公立学校才会受影响，对吧？那结果中低收入的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非要把这个给反了，然后呢，这个学期又没钱，然后反正就，那一塌糊涂。那这个事情反正，那究竟顾博士可能一年有100万收入，你可能不希望有这个税交到自己头上，对不对？
1: 我觉得还是解决方案还是要让这个西雅图经济活跃起来， 就是大家愿意花钱，
7: 不是西雅图了，这是整个华盛顿州，这个是整个华盛顿
1: 州，让这个华盛顿州的这个整个经济，大家其实也是这几年大手大脚起来了。你要知道以前我们华盛顿州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州，真正要来我们这里的人还不是那么多的，就是我们不是那么实心的，就是大家都想来的这个地方。那后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嘛，对不对，然后越来越热门，然后很多人来了之后，好像西雅图现在西雅图的那个各项费用，我看上次比如说像 Uber 的费用就已经是全美第一了，对吧，那个生活水平也全美第三，就是消费水平。这我觉得解决方案还是这还是要控制成本，大家还是要这个节约点过日子，也不能够杀鸡取卵吧。毕竟共和党的观点，你像把站长这样的小资本家都留住，大家才有就业机会，才有钱嘛，对不对？分钱好分啊，但问题这个钱怎么出来呢，是个问题。
7: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特别是西雅图学区这样前两年，因为他那个资金缺口1亿嘛，然后就很多学校就关停转并，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呀，就是比如说我家小孩，比如说离家3个mile的上小学，然后那个可以坐校车，也可以我的就是花个5分钟送过去，或者他自己走过去骑自行车过去都可以。那现在这个学校关了，然后呢到15 mile之外的地方去上学，那大家家长都不干，然后哎要抗议要怎么样，那钱哪来呀、啊、你这个东西就是没钱。
1: 对啊，那个公交车司机的钱谁出啊，对不对？而且现在消费这么高啊，你消费好像是西雅图这边，我那天跟一个餐馆老板聊天，最低工资要给到25块钱一个小时，全美法律最低的地方好像才7美元还是6美元吧，太高了。
7: 现在应该没有到25美元，就是20美元有了，对，20美元有。
1: 对，就是负担其实是很重的。
7: 嗯。
2: 但现在关于这个百万富翁税的进展就是比较有意思，它会出现在关于它的这个条款和投票会出现在今年的这个11月中期选举的这个华州的选票上。但是需要提一点的呢，就是说这个选票不是说让这个选民再次投到底要不要这个富翁税哈，它实际上是对另一个提案的一个投票，这个提案叫 I645啊，就是那个字母 I， 然后后面是645。那这个 I645 呢，其实是反对百万富翁税的一个机构弄出来的一个，他就是收集了50.9万份的这个华州人的签名嘛，然后通过一个叫 Initiative to the People 的路线，然后推出了这个东西。那这个里面比较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在今年的中期选举里面，如果你是支持要废这个税的，你就要投 yes， 如果你不支持要废这个税的，就是要保留这个税的，你要投 no。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现在两边都还在打这个宣传战呢，因为有些选民可能会觉得啊，我要支持这个税，所以我要投 yes， 结果反而他投了 yes 就是要废除这个税，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比较 tricky 的地方。
1: 对啊，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现在的生活成本太高，然后整个经济又在下行，那这个钱从哪里来，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2: 是，在这样的这种经济环境下，特别是大家的收入成本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让这些最有钱的人多出一点，可能会是更多中低收入群体的一个选择吧。
1: 对啊，但是人跑掉了，最后
2: 那
1: 算
2: 反
1: 了一下，
2: 正
1: 也收不了
2: 目
1: 多少。
2: 前最新的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民调就显示，应该是7月份的吧，7月中旬的一个民调就显示，反正支持保留这个的还是接近60%，反对的是大概不到4%，所以还要看最后这一个来月双方怎么来在宣传阵线上进行一个 PK。
0: 比富翁要跑，其实也跑不掉。加州也有类似的税啊。对，
2: 不是
0: 加
2: 都
0: 州今
1: 搬
2: 年
1: 到佛
2: 也
1: 罗
2: 有
1: 里达去了吗？
0: 佛罗里达太
1: 太
0: 热
1: 热了，
0: 了，我操，不知道。
1: 好像是，那个搬过去一段时间，好像那个我不知道亚马逊那个老板还适应那里吧。
0: 这个贝索斯他不是一结婚那个头发全白了吗？我操，就是老了很多感觉。没有以前那么青春了。
1: 他们妈的很难理解啊！
0: 不能啊！
1: 找了一个怪兽美女啊！哈，都被吸干了嘛！
0: 挺有意思。还有一个地方新闻就是西雅图这个市长，他不是把那个警察局长。
1: 给放掉了
0: 开
1: 是
0: 了
1: 吧？
0: 嘛，对，但是现在警察局他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有没有经过市长同意就把，就是当天那些就是做决策，因为就是出那个枪杀案，就是叫西雅图美食节枪杀案的那一天，就是做决策的那个群里面的那个留言全部公开了，那这公开实际上这个警察局长就没犯什么错呀，关键是。那你现在人家在问你这个，你这个市长凭什么就把这个没犯错的一个警察局长给谁就开掉了？因为西雅图警察局长要招起来是很麻烦的事情的呢。你现在有没有觉得群龙无首？然后现在这只会让治安更加坏。那现在呢？西雅图现在因为我们接到那个市政府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报价呀，什么东西，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帮市政府宣传一下，说西雅图又在寻找新的警察局长啦，然后要各个社区、各个语种都要去大力宣传啦，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那实际上每一次招警察局长是很麻烦的事情，你这个真是花那么多的精力，花那么人力物力，这千辛万苦找了一个局长，你随便一点。你说你找点毛病，然后借故把他炒了一星，当时你怪不到他头上。你说哦，你老婆不在，没住在西雅图，我把你开了，这也不对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事情，然后呢，那天就是开新闻发布会，就推迟，离事故发生之后，差不多过了5个小时才开。但大家这个他都在照顾，哎，我们是不是等市长来了，让市长参加啊，或者什么东西？你这个话，而且这个还不是局长说的，还不是局长说的，你这话是拍人家说哦，拍马屁拍到马脚上或者什么东西，你这个事情也不是局长说的，然后呢，这个事情结果呢就把局长给开了，现在，反正现在这个。挺麻烦的，我觉得对这个市长来说，
1: 其实这件事情啊，有的时候你要是坐到这个上面的位置啊，其实把你开掉，像这种理由开掉，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你最后可以告，最后还是西雅图的人来掏一大笔费用来
0: 哦，他
1: 赔偿这个人。
0: 这是呢，他西雅图这个市长他比较绝，他说。你就辞职的时候签一个字，我给你70万美元，以后是保证这辈子就不告了。这个局长也辞，算了，我才来了2年，这个工资也没到，加起来没有70万美元，拿钱走人算了。
1: 而且他老婆也不喜欢这里，是吧？对啊，这个他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他妈的内部操作，就跟我跟你一样，如果关系好，然后我说我把你干掉了，所以给你一笔钱吧，你肯定听了开心死了，对吧？立马跑掉了，我操！
0: 这个70万美元不知道要不要交税，我操！
1: 啊，这种赔偿性的有的是不用交税的。 比如说那个受伤啊，什么这种，应该都是不交税的。
0: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真是。
1: 对啊，你说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西雅图怎么可能有钱呢？对吧？他这个一赔一个几个
0: 他
1: 校
0: 本
1: 车，
0: 来他招警察局长这个整个过程就要花很多钱，肯定是哪止70万嘛，每次招都花100万都不止，招不来的。大家觉得哇，西雅图这个警察局长。流动性好大，都是过去这个过去几年就弄都是已经七，过去10年什么的已经有7、8个局长了，就换走马灯一般。

0: 下图这个治安也搞不好的。
1: 在下图那边其实已经比之前好多了，就是特朗普那时候刚上任，我去那边偶尔去那边玩，第一次居然看见在扫街，就把那个 Chinatown 那边的原来好多人聚集的 homeless 聚集的地方，哇，居然警察去了，全部都扫了一遍，还把那个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那我第一次见，我靠！
0: 在哪里？
1: 就是那个。那边有个开了一个台湾人的饭馆，还有一个什么越南超市什么之类的。
0: 警察扫街。
1: 对呀，他们都站在这儿，然后大家都站在那儿，然后拿高压水枪把那所有的地方扫了一遍。我靠！我当时都震惊了。你现在去那边打扫得很干净。
2: 他们会拿那个高压水枪喷雾，倒是我去那个小西贡那边的时候也见过两次。
1: 对，然后那个我也很震惊，第一次满大街站着，把那个 homeless 全部赶跑，那个帐篷全部都弄掉了，跑掉了。那我就不知道现在那些人都住在哪里，因为但是我现在出去开车经过，
0: 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在那边搞活动，然后主干道没有，然后隔开一个 block 半个 block 的小弄堂里都是，那些人都到那里去了。
1: 反正是那个，我估计就是表面光嘛，这个表面上的东西不能让大家看见，然后大家都藏到那个小的坑坑里。